0: 我看一下他们前面讲他一头很疼，发生他见的样子。我看哎，你这样的样子的皮，现在他那他上一台被子，哎，我感觉像是六上一台话接出来了没有？
1: 是的，这样，他上来这样。